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By Two DNA，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糖葫芦串。当然这个姐妹俩在唱歌跳舞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造诣的，她们从16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姐妹绑定，一路硬扛的。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胜杰，上次没有听到，这次补给你。

这首歌来自王菲的《迷魂记》，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这是谢霆锋给王菲写的一首歌，当然也是2001年那个时候开启他们世纪姐弟恋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当时这首歌的 demo 是最早给孙燕姿听的，并不是给王菲听的，但是王菲听完之后非常的喜欢，所以谢霆锋专门为她改编了旋律。这首歌其实跟之前谢霆锋自己唱的那首《玉蝴蝶》有一点点告白曲，有一点点互动的感觉，就是你写我，我唱你。8:1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路呀。下雨了，那就听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吧，很应景的一首歌。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人是如此保持身材的，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减肥攻略，有的可取，有的则不科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西汉的美女赵飞燕，她长期用麝香和西鸡丸结合飞燕。

外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是赵飞燕箱体美肤的方法。赵飞燕为了箱体美肤出过很多幺蛾子，包括用五运七香汤泡澡熏降神百运香，但经汉成帝认证，飞燕的人造异香还是不如妹妹赵和德的天然清香。而和德只是用豆蔻汤沐浴敷露华百因粉罢了。对此赵飞燕肯定很不服气，江都翼王的旧妾李阳华就很懂飞燕的心。这位李阳华不是泛泛之辈，是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妆博主，最擅长的就是化妆打扮。他教赵飞燕用九回沉水香贴麝香服用吸肌丸。起初李阳华只把这个秘密告诉赵飞燕，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赵和德不甘落后，有样学样，全套疗程做下来，赵氏姐妹每月来的例假越来越少。赵飞燕向晨光寺的药剂师上官武咨询，上官武警告她，这样还能生孩子吗？就教她煮花草来洗澡，可是终究没有效验。所以爱美还是要讲科学的，请后来者引以为戒。

九三，先听为快。我们在十三月遇到，在第五季拥抱。张靓颖最新主的单曲《爱情没有神话》。

0: 海，飞鸟与鱼，歌词以奇幻隐喻勾勒爱情里的遗憾与执念，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在不完美的现实里坚守爱的本质。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爱情没有神话，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0: 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曲

0: 章。
1: 吴克群战至终章。
2: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3: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2: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3: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4: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6: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6: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6: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

0: 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Sammy 的歌，我就是爱你不害怕，编曲很干净，当然也很有力量。当时郑秀文的声音还是很有磁性的。我就是爱你不害怕，所有的歌词当中全部都是很戳人的力量。努力生活的姿态，咬紧牙关一路走来，当然都是自己给自己身上历练的一些痕迹。8:3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所有的人青春当中应该都有他们两个的名字吧，无印良品，这首歌《身边》。

提到90年代的校园情歌，一定是绕不开无印良品的。当然，没有轰轰烈烈告白的情歌当中，一定是绕不开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身边的。他们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就是很温暖、很青涩，当然也很细水流长。8:3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80后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天长地久》，陈楚生。

很经典的旋律。201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部电影《80后》，陈楚生唱了里面的主题歌《天长地久》。当然，歌名是在说天长地久，但是歌词都是在说离别，在说遗憾的。也就陈楚生了，因为他的声音很干净，很温润，自带的故事感也特别能够打动我们，所以我们听到了这个一气呵成的live 的定稿。8:43，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不要忘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赵传，不要挡在我的面前，很沙哑的这种摇滚的嗓音，非常的有孤勇感，就是撕裂着喊出了不要挡在我的面前，那种少年的不服输的倔强，就是会告诉所有的人，我会拼尽全力去改变去闯。我觉得也今天特别适合送给马上即将考试的你们。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把声音调大了，我知道很多人跟我应该有一样的举动，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回或者说留住曾经那个不顾一切想要往前冲的自己。8: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9: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儿，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好玩，好想去那屁屁岛，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上非常火的一个泰国夏天的轻快小曲儿。当然原唱是泰国的歌手阿南，他在网络平台上的翻唱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是很多很多人都非常想翻唱这首歌，但是能翻唱出来他的这种海边的海风的感觉的逃离内耗的一直在不断的给你治愈力的这种感觉的，真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很直白，就像一个旅游宣传片一样，有没有听完以后特别想去撒瓦迪卡的地方。 9点07分，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大家抓紧，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继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他想听马怡，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应该是原唱 Frankie Valli 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这个美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这首原唱其实很多人也都翻唱过，但是能翻唱出来他的原版的这种感觉的也极少数。接下来9:11，继续送上的歌来自王大毛，去年的夏天，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王大毛的这个歌手唱过很多很多非常好玩的歌曲，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他的别的歌，比如说这一首里面有一点点闽南语的掺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之前还在 KTV 想着点着唱来着，无奈当时对这首歌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没有成功。今天继续来分享一下今晚不想睡。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王北车的突然想起你，一首跨越了20几年的这个金曲，经过他的全新改编，我们听到了刚刚听到的这个样子，厚重的嗓音配了一个非常利落的编曲，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听的。我们这种突如其来的想念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很浓烈，同时也很戳心。9点20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莫文蔚，这首歌叫《突然东风》。

九三，先听为快。我看见夜空被撕开了眼红，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无声的祭坛》。

虚空，那为世界沉默，我听见钢琴与提琴的合奏下，空气沉得要渗出水来，低缓得透不过气。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陈楚生作词作曲。

陈楚生无声的祭坛，八九三，先听为快。请别在我说爱你，金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道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0: 志文，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假行僧》，最早的原唱是崔健，当然里面有没有那么字正腔圆的吐字发音，从白走到黑的黑，或者说北，它的这个 A 音的发音明显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听到了很多个人风格的体现。9:34，接下来来听 Alva 同步呼吸。

这个小节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再见，刚刚听到了这首《再见十八岁》，接下来再听任贤齐的《再见黄鹤楼》。我们今天的细语，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最强大的支撑，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9:45，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祝各位在周一的早上跟着8930音乐能够真的开启一整周的好心情。明天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

0: 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8-9-3，先听为快。我的人生最好的我，梁咏琪最新出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现代作家陆浩《听水读钞》中有篇陈寅恪的《呵呵》，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不止一次用到了“呵呵”两字，很有感慨。陈寅恪是谁呢？他是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代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这样的老学究在史学著作中用的“呵呵”的字样不乏俏皮风趣。有文学爱好者查出，呵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蛮》。翻阅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发现欧阳修有12通书信用了呵呵这两个字，书氏文集中收有数百封尺牍，竟然有47处带有呵呵。看来苏轼还真是个呵呵大家呀。那么古书中出现的呵呵和现在意思相同吗？呵呵最初的意义还是极好的呢。古书中的呵呵一来指笑声，比如《全唐诗》就有“含笑乐呵呵，啼哭受殃绝”的句子；二来形容说话声音含糊不清。呵呵原意为笑声的拟声词，有一些人的口头禅，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呵呵可谓是根正苗红。苏东坡恐怕也不会想到，在若干年后，他喜欢用的呵呵竟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呵呵始于网络聊天，最初时带有一种含蓄内敛的笑意，但是逐渐呵呵已从最初单纯的拟声词逐渐变得词义多样化。在百度贴吧中，呵呵一词代表不同意对方的说法，或者不屑与对方交流的意思。当然在手机短信里同样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呵呵逐渐变为贬义，在网络聊天中被认为是骂人词汇。在中国香港地区，呵呵还另有所指，看来正式谈话的时候最好避免使用呵呵哦。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这时女子在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喜欢

0: 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2: 简略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9: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9: 好呀。
1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9: 封闭的环境。
1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9: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893先听为快。
4: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出的单曲《执旗》。以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植琪。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韦有》这首诗。

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率性洒脱，
5: 不易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服装特色，再加上古代封建社会思想保守，阶级制度较为森严，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服装上面。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官服。看过宋朝历史剧的朋友都会发现，宋朝的官员们上朝时总是会穿着红色的衣服，脖子上还会挂着一个白色的圆圈。这个看似简单的装饰品背后却暗藏着大大的玄机。根据史料记载，这个白圈叫做方心曲领，这个名词最早在《新唐书·羽服志》出现，最迟从汉代就已经在使用。而它的设计，从外貌上来看，上方是一个白色的圆圈，连接着下方的小方形，也蕴含了天地。

方圆的宇宙观。一开始方心区里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让官府更加服帖，到了宋朝后又加入了另外一种概念，以巩固他的政权。自古以来，皇权就和天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套入到方心区里中的话，上元就代表着天命，下方则为皇权，而这些大臣们就夹在两者之间，为的就是要警醒他们随时注意恪守本分以及君臣之礼。而宋朝所延伸出的这一种方形区领又被不断地沿用至明末，直到清朝时才被废止。此外，方形区领也被传到日本和韩国，当时都可以在他们的官员身上看到类似形状的装饰品。而且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韩国的传统服装中看见方形区领的身影。

走，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种残酷，我觉得好无助。我想，我想，我想。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avor Radio，
1: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听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8-9-3，先听为快。
6: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出的单曲《执旗》。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执旗》。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豆腐是走进我们老百姓家的国菜，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按说饮食习惯差别是很大的。然而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喜欢吃豆腐。由豆腐衍生出来的食品太多了，比如豆腐脑、干豆腐、酱豆腐、臭豆腐、麻辣豆腐、麻婆豆腐、家常豆腐等等，掰扯半天也说不完呢。但是豆腐起于哪个年代，什么人发明的，却没人知道。豆腐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品，但是你知道吗？它是古人在炼丹的时候偶然得到的。相传这位发明豆腐的炼丹家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这个刘安是个怎样的人呢？他的爷爷是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刘安以长子身份袭封淮南王的时候才16岁，虽然年少，但他才思敏捷，喜欢读书，又擅长乐器，是西汉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古琴演奏家。刘安的巨著《淮南子》被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誉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同时刘安还是一个科学研究热衷者，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实践者。当然刘安也喜好黄老之术炼丹制药。当时淮南一带盛产优质大豆，这里的山民自古就有用山上珍珠泉水来磨出豆浆，刘安每天早晨也总爱喝上一碗。有一次刘安端着一碗豆浆在炉旁看着炼丹出神，一不小心手一洒，把豆浆泼到了炉旁供炼丹的一小块石膏上，液体的豆浆却变成了一滩白生生嫩嘟嘟的东西，于是豆腐就发明出来了。到了宋代，豆腐作坊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开设出来。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得很精细，学校周边

0: 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有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是的，是的啊！你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虽然说是全新的一周，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高考，忽然觉得说，

0: 今天怎么感觉像周二呢？
1: 真的，
0: 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觉？
1: 哦，今天周一啊，朋友们。哎呀，所以说从昨天开始，就有很多朋友其实并没有说一种在过周末
0: 的感觉，周末的那种轻松，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好像和现在的高考生一起，目前在结束第二天的考试。
0: 哎呀，
1: 考生们还好吗？
0: 是的，你这个时候现在在打开什么豆包啊、DeepSeek 呀、ChatGPT 呀、包括千问啊。再等几分钟就能用了，
1: 是，而且现在打开短视频，基本上全都是各个学校考场走出来的学生的切片，就是在访问说，哎，考得如何呀？
0: 哦，
1: 感受怎么样啊？
0: 是，
1: 第二天结束，这一波热度其实还在继续啊。
0: 哎，是。另外呢，其实，在高考前，我们也有提前预判一下高考这几天一个天气情况嘛。之前说可能会遇到暴雨，甚至提醒大家说，咱们要早一点出门不要堵在路上了，甚至说有积水的地方呢，大家到时候也要有一个绕行线路的这种规划。
1: 是的，
0: 但是从目前为止哈，除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忽然的这一场雨，好像这一两天的这个雨势对高考的影响，起码在福州来讲，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大，
1: 而且还很清凉啊，我们也很
0: 很舒服。
1: 对，看到一切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0: 是，
1: 那今天的雨呢，真的是放大招了。先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晚高峰今天可能会比晴天要来的堵一些。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小 tips
0: 啊，
1: 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大雨和暴雨的天气，放大招的时候别慌，还是会有一些避险指南辅助你出行的。
0: 是，咱们该怎么办呢？比如说雨天行车啊，牢记叫做十回事故九回快这样的道理。
1: 是的，
0: 首先按照车速来讲的话，其实能够想象到大雨来袭的时候，你的视线一定不是特别好的，所以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急打方向，这样呢很容易侧滑失控。那当然除了说减速慢行之外呢，还要和前车保持平时差不多要两倍以上的这个刹车距离了。
1: 哎，没错，不要着急，不要抢啊。
0: 是，
1: 那如果说行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积水路段，还是要心中有谱。
0: 哎呦，
1: 涉水前观察一下水深。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水坑，实际情况未见得啊，要好好看一看。如果说水位没有达到，如果说水位达到了保险杠啊，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这个位置，涉水行驶其实就会有危险的。
0: 对，就如果说水雨特别大的时候，你行进一些比如说像下穿隧道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你稍微要关注一下。
1: 哎，没错。
0: 另外呢，像行人哈，雨天出行呢，避险关键就是醒目避车不分心。因为我知道说高考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呢，他会选择在考场周围要么就订个酒店，要么呢就提前说，哎，我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我离考场稍微近一些，那到时候呢即使说下大雨咱车过不去，那孩子撑着伞咱们也能走过去了。
1: 哎，对，
0: 所以你看撑伞的时候呢，不要让雨伞遮住左右的视线，过马路的时候务必要观察确认没有车辆，快速通行再去通过啊。不要忽然想起来说，哎，我可以从这儿啪一下横穿马路，因为这个时候雨天的话，作为司机来讲，他的视野其实是受限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及时预判行人的动向。
1: 哎，所以不要存在着侥幸的心理啊。当然了，现在其实是一个汛期了，那面对汛期的暴雨积涝，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啊，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出的最新的暴雨预警的信号，而且呢及时的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当然了，非必要我们推荐尽量减少外出啊。当您在户外行走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还是这个老几样，远离电线杆，远离配电箱，包括说远离一些其他的电力设施，
0: 是
1: 谨防积水导电。
0: 是这样的一份避险指南，大家也可以关注收藏起来啊。另外，其实说到高考啊，在昨天早上9点呢，2026年咱们福建省普通高考是顺利开考了。
1: 是的，
0: 今年呢，全省共26.79万名的考生报考，全省设置有86个考区，255个考点，9957个考场，共抽调考试工作人员将近50000人。
1: 哎，是的，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规模。
0: 是，
1: 那当然了，考试期间呢，教育、网信、工信、公安、卫健、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其实呢也是会有负责人在省教育招生考试指挥中心联合值班。

0: 集中办公，共同应对快速处置可能发生的社考突发或者是偶发的事件。
1: 哎，对，而且你看，各个部门它也会联合开展叫做高考护航行动啊。
0: 是的，
1: 像刚刚菜菜说到的，很多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他已经随时在岗了，从治安啊、交通啊、食宿啊、卫生防疫啊、噪音治理啊、电力保障、气象预报预警等方面，全方位的做好考生的服务保障工作。
0: 哎，助力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加油吧，宝宝们！

0: 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是如何旅游的，那么他们常会去哪儿玩呢？今天我们就以宋代为例，聊聊古代热门的旅游城市，看看古代的网红

0: 可以逛上元节灯市，其场面非常热闹，很多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还可以看人。诗人周邦彦就写道：衣裳淡雅看处女，纤腰一把削骨轩，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满街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除了逛灯市，还可以去皇家园林转转。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质疑，老百姓也能进宫殿禁地吗？当然能，至少赵宋皇帝没有垄断美景，而是将其与民众分享。比如最著名的金明池和琼林苑，都会在每年的3月初1到4月18期间向民众开放。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可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明池本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后，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机向民众表演，那场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古人旅游也热衷购物，汴京的旅游购物中心在大相国寺，其盛况堪比今天北京的 SKP。 为什么寺庙成了购物中心呢？这源于古代的庙会习俗，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大的寺庙会吸引众多香客前来拜佛上香，人流多的地方自然会形成市场，所以寺庙外围商贩云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这一特殊的商业形式。大相国寺是宋朝第一购物中心，是游客到汴京旅游的必到之处。也就是在这里，17岁的李清照遇见了21岁的赵明诚，二人后来喜结连理。汴京附近的洛阳是宋朝的又一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牡丹花，很多游客慕名前来逛牡丹花会。影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主题曲中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为车如流水马如龙，实际上这句诗曾被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会的热闹场面。那么宋朝还有哪一些网红旅游景点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1: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其实每次高考结束之后啊，能够预测到第一个冲上热搜的就是高考的作文题。
1: 我后来才想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其他科目可能也看不懂了。这就作文那个，
0: 不然你看一下，下午数学它也冲上热搜了，但是人家只是用语言描述说数学比较难，
1: 哎。
0: 你作文题呀，大家就开始全民化的讨论了。
1: 没错，你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语言恒久远，高考离去我们这么多年了，作文我们还能看得懂。但你说让我们写，
0: 哎呀，
1: 发挥一下我们的情怀余热啊！
0: 哎，相信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啊。那全国一卷呢，他说的是词语。
1: 嗯，
0: 他首先呢，他说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
1: 嗯，
0: 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还有特殊的意义。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材料，你会引发怎样的联想和思考？
1: 哎呦，写一篇文章。
0: 是
1: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的作文题。
0: 嗯，
1: 是关于你对词语变化的联想。
0: 是，
1: 哎，就是有哪一些词你曾经和现在对它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0: 哎，
1: 由此能引发哪些思考？
0: 呵，
1: 各位才子佳人们，
0: 嗯，
1: 才子才女们，
0: 嗯，
1: 想到啥可以给我俩分享分享灵感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每年的中考或者高考结束之后，其实我也很关注他那个作文题目嘛，看全国卷，然后看各个省市的专项卷嘛。
1: 没错，
0: 今年我额外关注了一个什么呢？因为现在 AI 不是特别火嘛，然后大家在有些作业上它会求助于 AI 嘛，
1: 哦，
0: 所以今天我其实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用6家 AI 去写这个今年全国一卷的作文。

0: 哎呦，
1: 然后点评，六家 AI 写的如何？
0: 看看这些 AI 谁的文笔好。
1: 一号考生，是 DeepSeek。
0: 哎呀，好经典。
1: 他选用的词语呢是故里，
0: 哦，
1: 故乡的故，里程的里，
0: 和故乡有关。
1: 对，然后他的开头是这样。他说我用了18年才真正读懂故里这个词。
0: 哦，
1: 小时候故里就是奶奶家，是青石板路上跑过的脚步声，是葡萄架下奶奶摇蒲扇的吱呀声，是灶房里永远飘着的艾草香。故里不过是一个地理坐标，一个小的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庄，
0: 也可能是小时代的一个女主角。
1: 哎呦，
0: 没有
1: 这是他写的开头啊，然后后面他就写了很多的一些故事，就是跟自己成长有关，包括他回村子里头，然后甚至说村子里亲人去世了，然后村子里要拆迁了。那后面呢，他的结尾是，如今故里对我而言是爷爷坟前的那杯土，是老屋墙上的那道缝，是奶奶不舍的眼神，是父亲沉默的泪水。就他会有一个转折，
0: 好惊艳。
1: 对，故里依然在血液里流淌，告诉我从哪里来，让我知道往哪里去。
0: DeepSeek 写的文章，
1: 这是 DeepSeek。 然后结尾是，这种变化大概就是时间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天哪，大家有想象到吗？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文章就是高考作文版本啊，来自于 DeepSeek，
1: 来自于 DeepSeek。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豆包啊，
0: 哎呦，
1: 豆包呢他选的词语是传承。
0: 传承，
1: 对，他说于我而言，传承二字曾是刻板陈旧的代名词，而在一步步成长见证时代变迁后，我终于读懂，传承从不是固守过往，而是携古之精华赴时代新城。
0: 哇，这个标题我超爱，旧韵新生，读懂传承。
1: 天哪，
0: 哎，其实我觉得先拿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DeepSeek 和豆包两款不同 AI 创作的文章风格上来看，
1: 是
0: DeepSeek 更走心
1: 啊，
0: 就是豆包呢会更议论文一些。
1: 是是是，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词对于他人生成长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他假期去到了古街，看到了手艺人的那种坚持，然后看到了现在无数青年的那种新的方式来续写传承，比如说将传统美学融入到现代设计啦，小手办啊等等等等，然后联系到了说作为新时代青年青年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写的是，对传承认知的转变让我褪去年少的浮躁，学会敬畏经典，拥抱变化。未来漫漫，我愿以青春为笔，成千年底蕴，写时代新章，让传承之花在变局之中常开不败。
0: 如果是人的话，我觉得 DeepSeek 是一个文艺的作家，豆包是合格的考公考编选手。
1: 就他这个高度啊，
0: 这确实高度上来了。
1: 然后考生三，是文心一言。
0: 哎呦，
1: 哎，这个文心一言呢，他选的词是啥呢？接下来请蔡蔡老师来解读一下。
0: 平凡。
1: 哦，
0: 文心一言，他的标题是《平凡的重量》。他说啊，说小时候平凡是我最抵触的词。小学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我的理想，满纸都是科学家、宇航员、医生，没有人写我想平凡的过一生。因为在那个年纪，我们都隐约知道平凡等于不够好。他是家长口中别人家孩子的反面，是成绩单上中下游名次的注脚，是一切不够耀眼事物的统称。接下来呢，这个作文就交代了自己和平凡这个词当中的认知，曾经想拼命逃离这个词，经历过哪些事儿，思想上有哪些变化。结尾他是这样说的，说从抵触到接纳，从逃避到拥抱，平凡这个词的意义在我的心中走了很远的路，而这条路恰恰就是我的成长之路。青年常为心，但心不一定是颠覆，也可以是与自己和解。当我终于能够坦然地说出我愿意平凡但认真的过一生时，我知道我真的长大了。
1: 哎呀，
0: 文心一言的文笔，
1: 哎，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读这三个 AI 啊写的这些文章，我其实有点鸡皮疙瘩。
0: 这个利益我觉得好高级。这一瞬间我们甚至是很难分辨出这是高考状元，就是作文状元所写的作文，还是说是 AI 写的。
1: 是，然后刚刚我们盘点了三个哈，四号考生是腾讯元宝。
0: 哦，元宝。
1: 哎，他选的词呢是成功。他说小时候我眼中的成功呢就是考第一名。
0: 哎呦，
1: 是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刻掌声雷动。那时成功这个词儿就像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我拼命追逐的他却常常在深夜对着试卷发呆。不明白为什么付出了全部努力依然和那个闪亮的词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然后就开始写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对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然后他写的结尾是，或许当我们停止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时，才真正触碰到成功的本质。那是一种内心的充盈，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无限的宽度。这才是我对成功最深刻的理解，也是成长赋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0: 这个笔法好高级耶。所以我们刚刚盘点了从 DeepSeek 到豆包，文心一言到元宝，不知道他们的文笔有哪一家 AI 触碰到了你。
1: 就目前为止的话，就是因为也请了相关的专家去点评这几个 AI 写的嘛。
0: 是，
1: 元宝的这个分数是相对比较高的。
0: 没错，就是更符合高考评委的审美。
1: 是，然后五号考生呢，我们问了问千问，
0: 哎，
1: 他选的词是完美。
0: 哎呦，
1: 他说年少时我总以为成长是一场不断剔除瑕疵的雕刻，直到某次考试失利后，班主任在试卷上写下允许自己不完美，我才惊觉对完美二字的执念恰恰是青春最沉重的茧。
0: 我好喜欢这句话。讲的是对完美认识的变化。
1: 对，然后呢他后边写的是，原来所谓成长不过是把完美的执念酿成完整的勇气。就像河流从不因礁石停止奔涌，反而在碰撞中激起浪花，我们也不必因瑕疵否定自己，那些看似不完美的裂缝恰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好惊艳
1: 啊！天哪，梦中的阳光林俊杰。哎呀，
0: 哎呦，厉害厉害！我好喜欢他开头的那一句话。那专家呢给这一篇点评的模拟得分也是
1: 50几分，
0: 55分以上。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 AI 的文笔现在真的还蛮高级的。
1: 对，然后我们不是说选取了六家吗？最后一家我们最后来盘点一下是 Kimi， 他选的词是
0: 自由。
1: 蔡蔡你先聚焦一下。自由，看见了吧。
0: Freedom。
1: 他说小时候啊，自由是我字典里最漂亮的词儿。它意味着不用写作业的周末，意味着父母出差时无人管束的夜晚，意味着可以拥抱着遥控器看整整一下午的动画片。那个时候的自由是围墙之外的旷野，是规则之外的真空，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任性。然后他就重新审视了这个词，写了一些案例，然后到最后呢他说的是，成长或许就是不断为那些熟悉的词语赋予新的内涵，而自由是我青春书页上最深刻的一笔批注。他告诉我，真正的旷野不在围墙之外，而在心中。
0: 他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心中的自由。真的。所以陆总这个六篇文章分别来自于不同的 AI， 哪一篇更符合你的审美？
1: 说实在的哈，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议论文可能分数会不会更好拿分。因为你如果写记叙文的话，你首先你这个东西得打动评委嘛。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我在看就是六家这种 AI 写的，反而是像记叙性的这种事情
0: 更打动我。
1: 对，更能打动我们。
0: 就是而且越简单越朴实的语句反而越动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嘛。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而你喜欢的又是哪一篇呢？
1: 天哪。哎，如果此时此刻让你去写的话，就是大家整个的状态，你能写出什么样的作文啊？哎呀，
0: 哎呀，
1: 其实真的蛮感慨的。
0: 是是是，而且其实我感慨的最深的是，我觉得曾经那些就是引以为傲的文字，让我现在去写，我可能都写的没有 AI 去好。没有 AI 好，
1: 那是一定的。
0: 我很难想象，
1: 你就不要质疑了。
0: 没错，哎呀，那些我回不去的青春呢。
1: 就是我每次高考的时候哈，我每次看完这些作文题目也好，甚至说数学卷子，然后今天早上不是物理，然后也上热搜了嘛，也被吐槽说特别难嘛。然后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都会有个感触。
0: 嗯，
1: 还好毕业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哎，
0: 接下来这个变化，其实我们提醒过大家哈，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呢，是告诉各位，有一个东西你要抓紧时间缴费。
1: 哎，没错，
0: 如果超时了呢，真的要多交不少钱啊。
1: 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也是得到了最新的消息，记者呢从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获悉，6月30号，哎，正好是这个月的月底，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将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超时缴费的将会无法享受财政补助830元了。
0: 是的，因为根据有关规定啊，2026年度福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正常的缴费期是截至2025年12月31号，但是它有个延长缴费期嘛，会截止至2026年2月28号，那补缴期则截至到2026年12月31号，
1: 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那其中呢，2025年12月31号前缴费的不设医保等待期，
0: 是，
1: 而且只需要缴费450元。那医保待遇的享受期呢，是从2026年，就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的。2026年2月28号前缴费的，同样不设医保等待期，而且只需要缴费450元。但医保待遇享受期是从缴费当日开始的。
0: 是的，然后另外呢，2026年2月28号之后，如果你再去缴费的话，有3个月的医保等待期啊。也就是在这等待期里头，你一旦产生了医保消费的话，这期间是没有办法报销。高的，那其中呢，6月30号前你只需要缴纳450块钱，6月30号之后你还需自行承担原财政补助的830块钱，也就是你如果在6月30号缴费，6月30号之后缴的话，你要交1280块钱。
1: 哎呀，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哈，这其中确实是有一个金额差的。
0: 是。
1: 那此外呢，断保每超过一年的，此后参保将在固定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等待期。而连续参保满4年的，将会享受连续参保激励。那就是之后呢，每连续参保一年，每次提高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
0: 是的，所以还没有缴费的福州的朋友啊，赶紧去缴费吧。
1: 哎，是的，
0: 缴费方式其实很简单啊，因为现在线上办理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的闽政通 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你点击那个个人参保缴费服务，甚至说你在支付宝的 APP 上来搜索闽政通，它其实也可以。
1: 哎，是的，然后在其中呢选择闽捷办就可以了。您呢可以在手机上线上来操作一下。
0: 健康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起来啊。
1: 那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说的1234567好多条新闻啊，真的都是跟咱们的健康有关，
1: 爱自己。
0: 首先来问问各位，您早上起床之后有没有一个小习惯？欢迎对号入座啊。就是习惯性的啪啪啪闹铃一响，哎，我打开看看，哎呦几点了，哎呦要起床了，
1: 看手机，
0: 哎，我看完时间之后，我顺便刷一刷我在睡觉的时候哪些大聪明发朋友圈了，哎，我再刷个手机，
1: 没错，
0: 翻翻短视频。大家有没有想过睁开眼就看手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偷偷的毁掉你的视力呢？
1: 这个事儿真的太日常了。你像陆总呢，虽然有点差别，陆总早上第一件事是找眼镜然后再看手机。
0: 我就说你趴我床底下了，你怎么知道我睁眼干什么呢？
1: 在陆总家安监控了。
0: 确实没错，确实要找眼镜儿。
1: 就是无论你早晨起来真正第一件事到底是干嘛，你下一步都得看手机啊，太日常了。所以不知道呢您有没有这样的共鸣，因为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看似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习惯，对视力是有非常严重的伤害的。
0: 是。
1: 而且严重的甚至是会致命忙啊。
0: 是这么解释哈，因为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泪液分泌也会比较少，瞳孔呢是属于散大的一个情况，弱光下手机蓝光和频闪会非常强烈的刺激我们的眼底，加剧眼干啊、视疲劳啊。
1: 哎呦，
0: 那如果你长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的话，就非常容易损伤我们的视力，甚至埋下黄斑病变的隐患。
1: 哇，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它会引发干眼症，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啊，
0: 老不舒服啦，
1: 都会眼干，因为经常对电子屏幕。而且

0: 且呢，刚睡醒的时候，你的眼睛正好是处于缺水的脆弱状态，因为夜间你的泪腺分泌会显著的减少嘛，
1: 是
0: 眼球表面抵御外界刺激作用的泪膜是极度不完整不稳定的。那在这个时候你打开手机看手机，它是有一个高亮屏幕的刺激，那你原本脆弱的泪膜会很容易破裂，眼球表面就直接暴露在空气的蓝光之下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起来拿起手机刷了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眼干眼涩眼疲劳，
1: 哎呦
0: 啊，就是甚至是说怕光。那长期如此呢，干眼症自然而然的就找上门了。
1: 是，另外还有啊，就是说如果像有一些孩子，就是如果你给他配了手机，他这么做的话，其实近视度数啊那加深的老快了。
0: 没错，
1: 因为这种晨起缺水的状态会加剧近视的风险。而且眼睛啊，你想象一下，在晚上咱都不用了，它处于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突然你醒了之后，强制性让它开工，而且马上就是要高能量的消耗，近距离的去聚焦屏幕，它会瞬间从松弛的感觉切换到高度紧张的状态。
0: 没错，
1: 这种暴力唤醒啊，会给晶状体和睫状肌带来非常大的负担。长久之下，调节能力下降，近视的度数就很容易加深了。
0: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特别是您家有宝宝的，不要让他养成这种坏习惯。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它会暗藏黄斑损伤的风险。长期用眼伤害啊，它不会凭空消失，它会一点一点的累积。可能你一开始是轻微不适，到后来呢，它就会变成一个顽固的眼部疾病了。那长期的强光刺激呢，很容易导致看东西模糊，包括说怕光加重，甚至是会眼胀头痛。还会慢慢的损害你眼底黄斑，埋下视力下降的隐患。
1: 是，而且有的朋友他刷手机啊，他是喜欢侧躺着刷嘛，
0: 太舒服了，
1: 因为确实舒服哈。
0: 是是是。
1: 但你按照这个距离来算的话，当你侧躺的时候，一只眼睛离手机屏幕是更近的。为了看清内容，两只眼睛需要付出的调节程度完全就不一样了。离得近的那只眼睛呢，它就持续在上工。离得远的那只呢，就相对轻松。
0: 是。
1: 咱们都说了，你薅羊毛你不能逮着一只羊薅啊。所以你看，长期之下，这种不对称的用眼习惯就会导致双眼的调节能力出现差异。
0: 没错，
1: 两只眼睛甚至说你以后近视的度数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啊，他那个两只眼睛相差比如说100度甚至200度以上哈，一个是跟他比如说他伏案工作他那个脑袋的位置不一样，还有一个真的就是跟手机长期单侧用眼过度有关啊。所以说虽然是侧着躺刷手机不会导致说斜视，但是它会破坏我们双眼协调工作的一个平衡，让本身就存在隐性斜视倾向的人症状加重。
0: 怪不得，就是之前呢，我也是侧躺刷手机，我是一边忐忑一边侧躺着刷手机，因为我心里很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期这个侧躺着刷手机啊，那你的眼球可能就是一个向右一个向左，我就特别怕成为对眼。大家试一下哈，就是好像我就真的很怕说他两个眼球他对在了一起。
1: 那你确实想的有点多
0: 啊，但是确实对眼睛有伤害啊，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1: 是，然后像西西也说了，他说我早上一醒来呢会打开手机，但不会上朋友圈啊，啥也不干，就做一件事儿，雷打不动的来听一听潘越小姐姐的节目，然后点歌。
0: 潘潘知道一定超级开心的。其实早上起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听听广播也是不错的，
1: 就是慢慢的让你的身体苏醒过来啊。
0: 是的是的。就是耳朵啊毕竟会比眼睛更柔和，
1: 哎呦，
0: 更常糟践一些。
1: 哎呀，是是啊。还有一个小的提醒哈，就是晚上的时候咱们也尽量的不要关灯看手机。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喜欢说在睡前关灯或者说我调的相对暗一些的环境当中去刷手机，觉得这样更有氛围感。但是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眼压升高。
0: 是的。
1: 青光眼高危人群甚至可能会致盲啊。甚至说黑暗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有环境光的缓冲嘛，咱们手机蓝光是直接打在眼底黄斑，长期就会加速黄斑老化受损，会引发叫做智能手机眼盲症。
0: 哇，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是您的朋友本身就会有一些眼部的基础疾病，那么我们就不要说夜间看手机或者晨起看手机，
1: 是
0: 加速症状了。当然了，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哈，醒来要做什么呢？比如说早上你起来之后可以先闭眼休息一分钟，然后再缓缓

0: 睁眼，
1: 我不想上
0: 班，给你一个缓冲期，让眼睛也休休假啊。
1: 是，
0: 还有呢，就是看远处窗外或者是天花板30秒，
1: 窗帘拉开看一看外边，
0: 哎，再开始一天的用眼啊，不要醒来直接看手机，太上强度了。还有呢，就是最好接触自然光，就是简单的活动5到10分钟再刷手机，绝对不要说你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手机看啊，
1: 有多紧急的事情啊，人这么着急，
0: 对呗。白天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多眨眨眼睛啊，保持室内光线充足。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每次使用电子屏幕45到60分钟的时候，起来活动5分钟，看看窗外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哦、哎，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无论说大家是躺着、开灯，
0: 是
1: 还是戴眼镜，就是只要是相对安全的姿势呢，可能看手机这个事儿对眼睛没有害啊。但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误区，大家还真的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总之吧，减少刷手机的时间，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
0: 是的，
1: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
0: 对自己好一点哈。

事发过程。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经理。
0: 接下来聊一聊吃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来聊过，就是因为你在外边吃饭的时候呢，你时不时会听到一句，哎，别放香菜，哎，别放葱，
1: 哎呦。
0: 但你知道吗？嫌弃他的朋友可能正在错失厨房里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帮手
1: 香菜。
0: 因为目前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呀、薄荷呀这一类香辛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
1: 爱吃香菜和不爱吃香菜的
0: 都
1: 沉
0: 默
1: 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香菜呢在互联网的评价真的
0: 两极分化。
1: 两极分化。有一个互联网热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把这个世界上不爱香菜的人都拉出去一起去种香菜。爱他的和不爱他的是两个极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香菜的健康方面的常识啊。有一些朋友不爱的香菜真的是抗炎的一把好手。
0: 是。
1: 其实就在今年的三月份啊，国际期刊营养素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些香辛蔬菜的人呢，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指标会更低哦。研究人员综合的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那重点追踪他们的血糖、血脂、体重，包括肠道的菌群、体内炎症这些指标的变化。这个结论相当给力。
0: 是，
1: 像香菜、薄荷，包括说胡椒草和鼠尾草这些蔬菜，它富含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和抗炎的能力都很突出。
0: 哇，
1: 可以直接抑制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
0: 给我来一份香菜泡面。
1: 哎，真的，香菜火锅。
0: 哎，是。就是也不是说让你打破你平常原有的一些饮食习惯啊，甚至说日常做菜的时候你就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呀、薄荷呀，它就是能帮助我们控制体内的炎症，降低肥胖的风险，甚至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啊。
1: 太棒了。
0: 而且另外一项研究同样亮眼，每天吃点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对女性的代谢综合征引起的慢性炎症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哇、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讲啊，就是日常的吃点香菜，可以缓解我们体内的一些症状。
0: 看来今天晚上下班要
1: 涮香
0: 火锅了。他不是说随便你这撒一把吗？
1: 对吧？
0: 我火锅调料里来把香菜啊，
1: 我太爱了，
0: 我的蘸料啊。
1: 调火锅底料的时候记得加香菜啊。你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8-9-3，
10: 先听为快。
11: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12: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接下来这个小时咱们来聊一聊吃，继续聊吃。因为之前我们聊到说香菜那个吃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聊的这几条新闻呢，说实在哈，就是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有点扎小心了，
1: 就是有点不太敢说实话，
0: 扎我的小心肝了。先来看看第一条啊，最近呢来自德国奥格斯堡的安德烈奥托尔夫创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在60秒内吃下了1273克的蜂蜜。
1: 天哪，
0: 这大约相当于4000卡的热量，4000千卡的热量，和超过1公斤的糖。
1: 那不得齁个好歹的。
0: 主要是它是60秒啊，就是1分钟之内。那它这个量呢，是正常摄入量的20倍。这位纪录保持者就说了，他说挑战结束之后啊，感觉不大舒服呀。提醒大家，平常不要吃这么多的蜂蜜。
1: 洋相还得洋人出啊。
0: 但是人家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嘛，
1: 为了保持这个世界纪录。
0: 对，然后呢，一个是这条新闻啊，还有一个呢依旧是吃。但是他这个吃多多少少其实戳中很多人目前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孩子8岁，咱们中国的小孩啊特别爱吃碳水啊。
1: 真的
0: 碳水的快乐呀，你说那山河四省多爱碳水呀，
1: 没他不行。
0: 最近呢，江苏的一名8岁的女孩，8岁哦，
1: 8岁
0: 体重是100斤，
1: 8岁体重就100斤了，
0: 100斤，
1: 想象一下啊。
0: 那让我们比较担忧的是什么呢？目前孩子确诊为中度脂肪肝。

0: 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的药。这个其实提醒我们啊，因为我们总会有一些误区。哎呀，这孩子胖呢，好可爱呀！哎呀，孩子小时候胖没关系，长大之后就自然瘦了。真的不是这样。医生表示说，儿童肥胖呢，大多数情况下会延续到成年期。如果儿童期肥胖，它不仅影响的是孩子本身代谢的问题啊，更直观的影响到孩子成年的身高啊。
1: 还真是。医生也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说以为自己家的小孩圆滚滚很可爱，长大就好了，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粗粮应该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青春期的孩子啊，粗粮和杂豆类的摄入需要达到每日谷薯类食物的一半，也就是说午餐和晚餐当中呢，蔬菜的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那蔬菜当中也是有讲究的，深色的蔬菜还要占到一半。这就是告诉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日常三餐里面的饮食结构了。那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饮食和健康的这回事儿啊。首先问一下大家，当然了，不好意思直接回答的，可以来跟我们求匿名一下下啊。今天来问大家的是，您的饭量您觉得大不大呢？您是属于那种一吃就胖的体质，还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呢？真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其实说到吃饭这个事儿啊，尤其是饭量大不大这个事儿，南北方对于饭量这个词儿啊，
1: 定义不太一样。
0: 我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明显差异的。
1: 还真是。我们来到南方之后，因为我和陆总我们两个老家呢其实都是在北方，那陆总的老家其实是以这个小麦为主，日常可能要吃馒头和面条。北方人觉得对碳水的执念还真的挺重的。那后来我们来到南方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很多南方的朋友们身形看起来更加小巧玲珑。
0: 是
1: 倒不是说胖和瘦的差别，他们身形看起来就更小巧，
0: 更加纤细。
1: 然后后来我们了解到呢，可能也会和天气和饮食有关。因为有一些南方的朋友，他会对面食和碳水类的食物没那么执迷，
0: 他的需求量可能没那么高。
1: 是的。那相反呢，就是很多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们，断碳一段时间就会容易出现不快乐。
0: 真的就觉得，人生不过几十年呐，何苦为难自己呢？
1: 对吧？吃碳水会让人快乐，但是摄入过多呢，还会让人身材走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今天大家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体质的这件事儿。就是首先您的饭量是属于那种大饭量吗？以及您是属于那种喝凉水都胖的体质，还是传说当中的天选之子，干吃不胖？
0: 然后另外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各位您爱不爱吃碳水呢？都可以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常听朋友说，某某家的姑娘相亲相了好几个，最终也没挑选到满意的。看着身边的朋友，确实是优质剩女不少。在现代社会，挑选一个好女婿是很多女孩家长的大难题。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独特奇葩的招女婿方式，人们称之为“绑架捉婿”。绑架捉婿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宋代的一种婚姻文化，每当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当地世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为捉婿。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理解为土豪爸爸们争着抢夺高考状元来给自家女儿做老公。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捉婿蕴含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宋真宗时期，一个叫范灵孙的中了榜首，宰相便立马将女儿嫁给他。宋神宗时期，一个叫蔡卡的中了进士，王安石让其火速娶了自己的女儿。发展到后来，人们便开始预定了，只要看好了某个人有可能中榜，便先定下来，只要一中便立马结婚。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就是这样被人家定下来的。在宋代，市民经济发展，民间富裕起来的暴发户越来越多，他们不满于殷实的生活现状，更想在政治上获得一些特权，因此绑架捉婿出现了。它体现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层社会的愿望。现如今早就没有了这种风俗，不少人把家庭背景、人品、颜值等等当成了主要的择婿标准。反观现代职场中的面试环节，和择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现在结亲可是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亲爱的女同胞们，你们的父母有帮你们把关或挑选过对象吗？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来问问各位啊，首先呢来问问大家，您可以报一下自己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啊？因为南北方的朋友对于

0: 儿，他可能理解和概念不太一样啊。
1: 什么是多，什么是少？
0: 来问问各位，您的饭量大不大呢？另外，您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爱不爱吃碳水呀？
2: 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然后呢，笑嘻嘻跟我们讲说，他的饭量不算很大，在食堂吃一碗就够了。那因为自己的脾胃吸收功能有点问题，就导致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我竟然其实我还蛮羡慕那种干吃不胖的体质的。
0: 但是如果干吃不胖的话，真的可能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健康的。
2: 对，也有可能是因为脾胃的问题，
0: 要么你就是运动量特别大。
2: 没错，
0: 它的吸收和你的释放它产生了一个平衡。
2: 是的。
0: 那如果平时你不是很爱运动，但是你又干吃不胖的话，真的要去检查一下，
2: 就是看一下脾胃功能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说呢，在青春期之后就一直保持在80斤了。那2023年的时候呢，眼睛发病，做了一个全麻手术。后来手术之后就一直发烧，退不下去。那时候已经减到了75斤了。
0: 天哪！
2: 哎呀，抱抱抱抱。最苦最难的日子是过去了。笑嘻嘻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说到就是体重这件事情啊，我们还真的有听过一些观点，我们很赞同。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女孩子啊，是为了美或者是为了追求一种极致的瘦感，就是她排斥一切脂肪。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因为医生其实已经有跟大家科普过，说你身上的脂肪有的时候也是保护你的。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可能不幸啊患上大病，你体内存的脂肪其实是就是你的武器。
0: 是，
2: 就是它是帮你抵挡病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你身上有相对而言多一点的脂肪，可以帮你抵御消耗。否则那些脂肪含量特别特别低的人，他很容易在重大的疾病过程当中他撑不过去。就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0: 适当的脂肪、啊、
2: 适当的脂肪，对吧？不能是过多的脂肪。
0: 然后就说到这个饭量的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从小是在北方生活嘛，上了大学之后过来我们福州，我能明显感觉到，你别说饭量南北方的差异啊，装饭的那个器皿，
2: 没错，陆总，你说到了我的心坎坎上，
0: 它都不太一样。
2: 这边是小碗菜，
0: 对，就这边特别的精致，就跟喝茶一样，咱们喝的是功夫茶，
2: 是
0: 一小杯一小杯的，我们那边喝的是大碗茶，
2: 拿大盘接，
0: 对对对，大缸子那种，
2: 对对对。
0: 所以呢，也造就了，尤其是山东啊，因为山东啊、东北，它其实饮食习惯上有非常多相似的点，
2: 是，
0: 我们家是特别爱面食的，以至于说到这边来之后，我其实很少会吃米饭。
2: 就是还是会吃馒头、面条、包子、饼。
0: 就是我偶尔想吃点碳水的时候呢，就是我的面食的快乐是来自于比如说花卷，是那种咸咸的花卷，要不包子，要不饼，甚至我现在早餐还是什么包子啊、茶叶蛋、豆浆那种的。
2: 我想吃面食的时候，我真的会问陆总攻略哪家好吃。
0: 就是我很少会对大米饭产生说哎呀我要吃碳水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
2: 要吃面食。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吃饭的顺序是这样哈，我们家吃饭呢就是先上硬菜，什么肉啊什么乱七八糟了，啪啪啪先给你一大盘一大盘的安排上。然后所有吃完了，然后吃差不多了上汤，然后开始上汤。就是如果说你有提前要求的话，人家是可以给你上，但如果你是主人去请客，你提前把汤上来了，客人会觉得说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道菜了。
2: 看不起谁呢？
0: 对，这才上几个菜呀，就上汤，
2: 没把你招待好。
0: 这是吃饭的一个顺序问题。
2: 是，
0: 但是非常好笑的一点啊，就是我以前还不觉得，就是现在回去特别明显，就是他那个菜呀，已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给你堆的老高了。然后他后边问你，哎，咱今天主食吃啥呀？
2: 哦，真的，
0: 我们家到最后是要单独问你主食的，
2: 没错。
0: 然后他给你几种，要么就是水饺，要么就是馒头，要么就是面条，就这三种，因为比较好做嘛。然后馒头人家现成的，蒸好之后给你端一碗那个馒头过来。然后要么呢就是面，反正他就提前给你下了，然后一人一份，一人一份，然后啪端一大份上来。
2: 山东人的待客之道。
0: 对，然后要么就是那个水饺嘛，但是水饺他都会说一份有多少个，
2: 没错。
0: 哎，你要几份？那差不多我们一份要将近20个。然后就是按人头算嘛，然后面条也是按人头算，馒头也是按人头算。
2: 哎呦，

0: 反正主打一个，
1: 嗯，
0: 你吃完硬菜还是主食，就是那个吃饭吃的呀，
1: 必须安排好，
0: 相当相当的饱，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家开玩笑哈，我说这个汤是不是上来太晚了？我说我在南方这边吃，人家都是一边吃菜一边喝汤嘛。
1: 对对对，要及时上。
0: 他说：“闺女啊，他说咱家这个汤啊，是你把这些硬菜和主食都堆完了之后，不是还有缝吗？
1: 对对对，汤来溜溜缝。
0: 这个汤是用来填缝的。你这么早喝了，那接下来这些硬菜和主食怎么吃呢？
1: 那显得咱招待多不周啊！
0: 所以我们家吃饭就是真的有招待的话，它其实是这样的顺序。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知道为啥就是回去之后这个体重蹭蹭的往上涨？
1: 就是碳水太多了，
0: 碳水太养人了，它太容易胖了，
1: 对吧？哎呀，山东的待客之道我也有领会过，
0: 嗯，
1: 能处。下次去山东的时候都找陆总他家吃饭
0: 主打一个管饱，
1: 安排的明明白白，
0: 嗯，
1: 啊，这确实你会发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不同的地域他饮食习惯真不一样，
0: 是，
1: 就所以你也侧面的解释了一下，就是一些大众的一些刻板印象哈，
0: 嗯，
1: 就是说可能聊到这个山东内蒙古东北啊，大家想到的就是这个很魁梧的，
0: 哦，
1: 啊，很高大的，
0: 嗯，
1: 啊，大骨架，
0: 嗯，
1: 这个体型也比较壮实。
0: 嗯，
1: 哎，一想到江南女子呢，就是婉约、
0: 特别的温婉、
1: 哎、
0: 小巧，
1: 纤细，
0: 嗯，
1: 也会和饮食有关系。
0: 是
1: 你想要江南女子吃那个吃大馒头。和大绿棒子，好像这气也不太符合。
0: 嗯，
1: 然后 MC 有说过了，他说，他也是不爱吃米饭，喜欢饺子、面条。
0: 嗯，
1: 然后妈妈还有说了，说你一个南方人为什么不喜欢吃米饭，老喜欢吃这些呢？这总会有一些例外嘛，是不是？
0: 嗯嗯，
1: 那静林身为北方人呢，其实我也是相对来讲更爱吃米饭的，但是我兼容并包啊，我面食我也超爱。
0: 嗯
1: 啊，MC 也有说了，他说呢，他的体质啊是传说当中那种难吃胖的人，
0: 嗯，
1: 少吃一点就会掉秤。
0: 天哪，
1: 那现在的体重呢是一点也不能少吃，不然一段时间就可以掉4斤，我好羡慕哎。
0: 你太过分了，你说这一段你什么立场呢？
1: 哎，我超级羡慕这种体质。
0: 嗯嗯，
1: 但这种体质其实好像也是可以养成的，一定和一个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哦，
0: 但他吃的也不少啊，他说饺子最多可以吃30个，哦，现在一般的话22个。
1: 你是，哎呀，真烦人，真是，我就讨厌这种体质的人。
0: 我现在饺子，嗯，我也就吃6个，
1: 对吧？
0: 嗯，
1: 拉仇恨，你说。
0: 那问题是我吃完之后，我今天还跟家里人开玩笑，我说太难了，哦，
1: 对吧？
0: 我说现在减肥啊，你稍微控制一下，
1: 嗯，
0: 它是按两瘦，
1: 没错，
0: 就是一两一两往下掉。我说你稍微没控制一下，你是按斤涨，
1: 成斤成斤的往上飙，
0: 成斤成斤的往上涨，就是太过分了。
1: 哎呀，到底是谁在干吃不胖啊？太讨厌了，
0: 嗯，
1: 把干吃不胖的都给我插出去，
0: 插墙上去。
1: 然后还有裘匿名他说了，说自己呢是身边朋友里饭量偏大的类型，
0: 嗯，
1: 然后正餐呢。大家能想象到吗？主持人，你猜猜我的饭量？
0: 咋了？
1: 他说自己是
0: 啊，
1: 稳稳的2碗米饭是起步的。
0: 那要分析
1: 哦，
0: 您装米饭的这个碗啊，
1: 对吧？是迷你碗，
0: 多大？
1: 迷你碗还是说就是特别大的那，
0: 嗯，
1: 特别深的啊？自己是易胖体质，那稍微多吃两口主食，体重就往上飙。
0: 嗯，
1: 但是偏偏呢，和陆总一样，对碳水是爱的深沉。
0: 是
1: 啊，不管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还是说精加工的一些食品，或者是手工面条，
0: 嗯，
1: 啊，每天不吃上一点就觉得说空落落的，
0: 哦，
1: 纠结又快乐，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概括的真的是挺
0: 纠结又快乐，
1: 纠结
0: 相爱相杀呀，
1: 这个定义的特别精准。
0: 然后另外呢，
1: 嗯，
0: 还有朋友跟我们讲哈，啊，他说我饭量偏小，我是南方人，
1: 嗯，
0: 但是我肠胃特别的脆弱，所以我不太敢多吃。
1: 哎，
0: 但是呢，我很爱吃面包、蛋糕这样的碳水，
1: 嗯，
0: 忍不住会买上一些去解解馋。
1: 哦，
0: 面包、蛋糕之类的碳水，它不仅有碳水，它主要含糖量太高了。
1: 这个是精加工的，
0: 是它主要含糖量太高了。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减脂的时候，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能够控制，
0: 嗯，
1: 就是我甚至可以少吃，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唯独是就是说面包和蛋糕戒掉还有点难。哎，
0: 哦，
1: 但是这个如果说你要是真能控糖或者是戒掉一些精加工的食品，你会瘦得非常快的。
0: 天哪，
1: 就前提是要控制嘛。
0: 嗯，然后就说了，他说我是学生时代的时候饭量超大，现在工作久了嘛，
1: 嗯，
0: 就是饭量减了，因为确实运动量也少了，
1: 无碳不欢。
0: 他说但是我依旧挚爱的是白米饭，
1: 嗯，
0: 无碳水不欢啊。
1: 是

0: 吧，嗯，因为很多福州朋友我们发现还真挺爱白米饭的。
1: 是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猪肉拌饭嘛，
0: 这个只要不影响健康，爱吃就多吃点吧。
1: 是是，大家依旧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您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您觉得自己的饭量怎么样呢？是大还是小呀？另外爱不爱吃碳水呀？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哎呀，关于吃这个事儿啊，就以前觉得这是快乐的，现在觉得呀，
3: 甜蜜的负担。
2: 就是、一个事儿啊，你这确实有正反面，怎么看啊？
3: 真是甜蜜的负担啊！
2: 是，然后小橘子来有说啊，他说别人都说呢，我是怎么吃都不胖的类型，但其实我饭量还是挺大的，
3: 是吧？
2: 聚餐的时候呢，经常被朋友调侃是隐形干饭人。他我超爱碳水啊，喜欢那种软糯糯的啊、比如说咱福州的年糕啊，还有糯叽叽的那些糕点呐、
3: 果然是福州味。
2: 他说我家里经常会有那些糯叽叽的糕点，就闲得没事的时候我就啃两块、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会羡慕我吃不胖的体质。
3: 哎，我说很羡慕这类人吧，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其实很多瘦子啊还真

0: 那就是特别能吃，就是比如说我身旁的陆总，
1: 我生气了，我等一下我高低我得加个餐。
0: 哎，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很瘦的人吧，他食量还真的蛮大的。
2: 嗯，
0: 我们身边还真的有同事啊，就是四肢比较纤细啊，就是看起来体态比较瘦，但是实际上人家饭量超级大。
2: 哦，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就是不排除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因彩票，就是天生的那种干吃不胖。
1: 嗯，
0: 但是后来呢，也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以为自己干吃不胖，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慢了之后，真的就会，对吧？当年。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干吃不胖的瘦子，然后就是很放肆嘛。
1: 你这个错觉持续了几年？
0: 这个错觉持续了4-5年吧。然后直到忽然有一天，
1: 哦，
0: 我发现这个
1: 秤坏了。
0: 我这衣服是
1: 卡码了，卡码往大排，
0: 他给我拍错了啊！然后在痛苦的泪水中，我反思到了，还真的没有干吃不胖这回事儿啊！
1: 是因为不是有个玩笑嘛？人家减肥，人家是真的控制住自己的饮食啊，我就少吃嘛。那医生告诉你了，哎，吃这个东西容易瘦，哎，或者说这个东西相对说它的含量脂肪含量没有这么高，那你就会问医生，那我是饭前吃还是
0: 饭
1: 后
0: 吃
1: 啊？人减不下来了，
0: 医生都直摇头，啊，
1: 对，小野也说了，他说我的饭量呢不能确定，忽大忽小，按心情或者说菜品来讲哈，我心情好或者菜好吃的时候，我满满一大盘饭菜不在话下，但是我标准的是那种易胖体质，如果这段时间管不住嘴，我就很容易长肉，所以呢还特意控制过饮食，
0: 哎呦，
1: 但是碳水啊，
0: 懂，
1: 哎，
0: 上瘾，
1: 然后他说我最爱筋道的杂粮馒头和炒米饭，炒米粉，他说加班晚了的时候我还会煮一碗米粉吃，觉得瞬间能驱散所有的疲惫，
0: 哎，你说人类发展至今，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对碳水类的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执迷呢？
1: 是不是说跟老祖宗的这种基因，
0: 还真
1: 流传下来的可能也有关系，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说我要吃大量的碳水才能保持我日常的，比如说耕种也好，甚至说我的体力劳动，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刻进了我们的 DNA 里面，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碳水的成分还真的就是会让人快乐，
1: 科技现在都这么发达了，
0: 哦，
1: 机器人我都可以选择定制了，
0: 是
1: 我的体重啥时候能定制啊？第一，今天你的理想体重是，
0: 哎
1: 啪啪啪输进去，
0: 是吗？
1: 哎，程序输入一下，我睁开眼睛，咱不刷手机，咱上秤称体重。
0: 如果体重要是能凑满减就好了，比如说满200斤减100斤。我做梦都能笑醒，然后就是说到这个碳水让人快乐这件事情吧，就是之后呢，我们也理解了，就是说有一些明星啊，因为上镜的需要，他必须要常年的保持体态，
1: 要么人家是明星呢，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就要断碳，那长期断碳还真的容易让人不快乐，所以其实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些，
1: 那我比他们厉害，
0: 对吧？
1: 因为我很快乐。
0: 啊，对呗，哎，所以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公众人物可能有段时间就是情绪抑郁嘛，就是可能也会因为常年的节食和断碳
1: 有
0: 关，
1: 哎，也
0: 有
1: 可能，
0: 就有可能。
1: 而且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饮食结构啊，其实对于碳水的摄入，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控制得很好了，但是我嘴闲不住
0: 啊，真的。
1: 就比如说我坐在那儿开始准备新闻的时候，咱不是讨论过办公室小零食吗？
0: 没错，
1: 就是我咔咔咔，哎，先来把坚果，吃完了，哎呀，咔咔再来包豆腐干。就是反正啊，我准备这一晚上的新闻，就是咱们今天晚上，比如说今天晚上节目这个新闻量，我旁边如果有个垃圾桶，我能吃半桶的垃圾。
0: 哎呀，陆总，这话不能乱讲，万一有一天你瘦下来了，领导觉得你工作量不够了，陆总的体重和工作量正相关。那有一天你要看到陆总这段时间就是体态比较丰腴，就说明陆总这段时间工作是太忙太累了。
1: 天哪，
0: 对吧？
1: 啊，你如果能这么解释的话，我明天再加点零食。然后求匿名，他说我跟陆总一样啊，他说我嘴真是闲不住。
0: 我也是。
1: 他说呢，我是属于那种喝口水都长肉的体质，减肥路上反反复复，但是从来没成功过。
0: 烦死了。
1: 吐司啊，贝果呀，甜面包啊，换着花样的那种小零食吃。他说每天早上啊，

0: 不吃饱就觉得这一天都不完整。
1: 我也是。
0: 哎，你要说到说每天早上吃早餐这个事儿啊，
1: 其实早餐吃点也行，反正。
0: 哎，我真的就因为我特别爱吃油条。但是我们看过很多途径说、
1: 哦、很胖人，
0: 对，油条的那个油啊，它确实胖，而且油条呢它其实不是这么健康的一个美食，
1: 没错，嗯，
0: 但奈何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尤其是但凡我那天早上特别想吃锅边，
1: 嗯嗯嗯，
0: 我到他那个摊点那我就看他刚从
1: 油
0: 里头捞出来那种金黄酥脆的大油条，
1: 我也喜欢，
0: 我先咽个口水。
1: 我超爱的、
0: 我就是忍不住，我一定要锅边配油条，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油条吃不过瘾啊，你又不敢再点第二根，我还会再偷摸的拿个油饼，
1: 再来个油饼。这个我能作证，当年呢我在陆总的安利之下、我发现了一种油条的吃法，就是你涮火锅的时候点番茄锅、然后把油条放在番茄锅里面，
0: 老好吃，
1: 对吧，涮个十几秒再捞出来，简直了，是人间美味，我觉得给肉都不换、就是你就很难通过自己的意志力戒掉这件事情，
0: 是
1: 啊、懂得都懂、然后就是他说到小零食不断这个事儿啊，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日常在刷短视频或者追剧的时候喜欢一边刷一边追剧一边吃，就是可能一部剧按40分钟来算的话，
0: 是
1: 那相当于他嘴巴吃零食就吃了40分钟，
0: 吃了半个小时，
1: 就是细想想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必须得就是养成一个正确的习惯，但是你看你追剧的时候你这些零食就吃进去了，
0: 你别说追剧了、进电影院我都得抱一桶爆米花
1: 吃40分钟啊。朋友们就吃一个小时啊，对吧，这些都是，哎呀，原罪啊，原罪，
0: 是爆米花为了吃过瘾、我还都点大桶的，
1: 对吧。
0: 我现在想想我腰上的这肉啊、真的是一点没浪费我吃进去的东西啊，吸收怎么这么老好呢，
1: 这事儿都赖电影，看电影太危险了。以后得少看。
0: 哎，大家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啊，平时热不热衷于吃碳水呢、另外就是饭量大不大呢，都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说到吃的这个问题呢，求匿名。他说我是那种饭量超大哦，然后我最高记录呢是当年去外边吃羊排啊，我应该是吃掉了一只羊的羊排。
1: 哎，羊排的分量本身就蛮大的了，
0: 是那种大羊的那种羊排、
1: 哦、厉害厉害。
0: 他那是读高中的时候饭量特别大，然后减肥的话他说我也成功过好多次啊、嗯、最近这半年呢减了将近30斤。
1: 怎么做到的？
0: 管住嘴，迈开腿，晚上别吃东西，瘦很快、
1: 哎、你看看吧，就是我经常也是坚持这个原则。之前我跟老粉分享过，管住嘴就管住别人的嘴啊，就是让别人不要说你胖了、哦、迈开腿就是让那些嘲讽你身材的人都滚远一点
0: 离你远点儿。
1: 嗯，晚上别吃东西，你就想想那些嘲笑你的人。
0: 没事，你反正凌晨才睡、嗯、凌晨不算晚上算第二天，
1: 没毛病。 哎呀，30斤太厉害了，
0: 天哪！
1: 就是因为我和陆总都有分享过，你会发现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减肥还是个挺难的事情，因为
0: 你别说30斤了、哦、我现在减3两下来我都很难做到，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减3斤都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嗯、你说减减7斤8斤就是在我们眼里就是相当于生出了一个孩子、哎、减去一个小孩的重量。
0: 哎，我之前曾经跟别人聊过天儿哈、哦，我说哎呀，我说我要减个10斤左右我都开心坏了、
1: 嗯、是吧。
0: 然后咱陆姨一句话给我噎住了，他说十斤，他说你如果买10斤猪肉哐当往板上一放，嗯嗯，那是多大一坨呀，
1: 哎呀，天哪，更别说刚刚匿名的朋友说30斤、嗯、就是30斤的重量，你出去买肉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概念吧，嗯，30斤相当于半个人出来了，就是视觉上看上去，点赞点赞，就沾一沾福气和毅力啊，希望我们两个有一天也可以得偿所愿啊。
0: 小星他有说，他说我饭量偏小哈、嗯、是那种吃一点就有饱腹感的，幸运的是怎么吃都不会长胖，嗯嗯，主要你也吃的少啊，
1: 羡慕。
0: 他说但是你们说的这个碳水的快乐、哦、我可太爱了，我喜欢吃南瓜粥和玉米饼，哦，香甜软糯，是主食、嗯、也是解馋的小零食。
1: 就是在我们老家呢，就是玉米饼是一个、我们管它叫苞米面饼、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面食像发糕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那个也确实是像玉米饼一样软软糯糯，如果说有尝过的话应该还蛮符合福州胃口的，嗯，就是很上瘾。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北方人啊、嗯、饭量应该是在我这所有朋友里头稳居前列，
1: 厉害。
0: 他说我们朋友聚餐如果自助餐的话，我基本上都是吃到最后那个离场的，嗯，他说我好爱吃什么炒面呐、啊、焖饭呐、啊、
1: 我也是。
0: 他说连着吃好几顿都不腻呀、
1: 啊、我也是。嗯，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分南北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南方朋友，包括说我们福州的朋友啊，就是也有一些是资深的吃货、嗯、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干饭人干饭魂嘛，就是食量真的是不小、嗯、
0: 是。
1: 但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和饮食结构有关，嗯，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小常识是怎么说的呢，说有一些人很能吃但是很瘦，你可以观察他的饮食结构、哦、就是他的饮食结构绝对和别人是有差别的，
0: 先喝汤
1: 哎，有可能、哦、或者是他可能饮食结构里面碳水和糖油混合物都非常少哦、就是可能他天生甚至哪怕说很爱吃肉，然后他不吃那种精加工的东西、嗯、然后他不爱吃那种糖油混合物、嗯、然后碳水呢也会吃但是没有那么执迷哦、然后高糖的水果可能也不是他的菜，这种人就是他吃的再多他也瘦，就是他也不容易胖，哦，这个真的是爱好啊，陆总。
0: 嗯、然后这不是求匿名这位朋友就说了吗、嗯？他说我是那种偏爱粗粮的碳水，比如说像玉米、红薯、燕麦，我是轮着吃，健康又饱腹，口感呢也丝毫不输精米白面。
1: 嗯，哎。
0: 这个玉米和红薯我也吃，
1: 我也是，嗯，但是我感觉就吃起来就没有咱俩吃面食那么上瘾，
0: 嗯，就是
1: 米啊、面、嗯、面
0: 也还行、但问题是没觉着瘦啊，
1: 哎呀，好难过呀。
0: 今天聊天居然把我俩聊得不快乐了，
1: 结尾竟然 emo 了，哎呀，全都是你们这些凡尔赛的，
0: 太过分了，
1: 烦死了、哦、
0: 从这儿也立个小 tips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从此之后，嗯，尽量的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聊吃这个话题，
1: 真是的，今天少吃一口肉，明天维密我走秀，从今天开始做起。
0: 当然我们依旧希望说大家不管是饭量是多是少啊，是大是小，都希望可以拥有健康强壮的体魄啊。
1: 是的，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我等一下想一想我要不要吃碳水，
1: 要不要点外卖，
0: 明儿见啊，
1: 拜拜。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TEN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M 89.3 Never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荣城的

0: 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出的单曲《执旗》。以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的名言警句，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句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些名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被断章取义，原本的意思就发生了误解。比如有人说你愚不可及，你肯定暴跳如雷，搁现在这儿绝对是骂人的，骂你愚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慢，愚不可及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孔老师的话，那时候孔老师可不是说一个人愚蠢，而是夸一个人

刁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查查这句话的出处。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当时是这么夸的：宁无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的是当时有一个叫宁武子的人，是魏国的一个大夫，他在魏国时政治清明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魏国

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这个宁武子数次经历变故，忍辱负重，对魏国又不离不弃，忠心耿耿。孔老师所说的愚不可及，绝对是对宁武子的最高赞美。再来看一看一个反面例子，三国有个名士叫祢衡，既有才又有名，可惜就是锋芒毕露，不论是曹操还是刘表都不待见他，最后26岁就被杀害了，实在是可惜。所谓难得糊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世的一些政客把愚不可及解读为难得糊涂，并以此作为为官的信条。如果难得糊涂仅仅是为了明哲保身，未免又陷入不作为的庸政懒政。一句话只传下来一半，意思真的千差万别。所以当遇到别人说你愚不可及的时候，先别忙着生气，笑着跟他讲一讲这个故事，告诉他，聪明人，你搞错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afraid.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
1: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带上最好的我，
5: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习自由的夏天，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

0: 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Other girls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白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她，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西安姑娘。

0: 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

0: 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时候散，在无人的海，趁你的爱深深被挫败，该舍得。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

0: 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Afraid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来自张韶涵的《破茧》。刚好呢，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今天很特殊，有很多很多人在考试的铃声落下之后，他们就会奔赴自己新的征程，对自己寒窗数载的一个日夜奔赴有了一个完美的诠释。当然很多很多人都在熬夜苦读的那些夜晚身上长了厚厚的茧，希望他们今天过后真的能够破茧成蝶，勇敢地去拥抱自己崭新的生活。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啦。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刘老师好。刘老师早。今天想听到的是周杰伦第9张专辑《摩羯座》的第7首歌《乔克叔叔》。

这是周杰伦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我们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马戏团，就会想到那种滑稽的样子，还有说唱，还有那个小丑的灵动的样子。7:12，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他想要听什么呢？一首单依纯的《纯妹妹》，他说这首歌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当然这也是他同名主打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

如果说我们以前听到的纯妹妹是那种很安静的、很会唱的、很抒情的话，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特别亮眼的转身，就是有一点点古灵精怪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歌词里面听到了怪，各种怪，天怪、地怪、雨怪、雷怪，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这个歌词。但是通过歌词，我们也能发现，确实是一个好的心情，万物都可爱，有花就开。7:16，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 Elwyn。这首歌曾经也是在我的歌单当中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曾经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

最近刷到李如如在复刻很多经典老歌的 MV 的视频，当那个画面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人拉到那个旧时光里面。孙燕姿的遇见是她的复刻非常完美的作品之一，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孙燕姿在很多人心中都是无法抹去的那个青春的印记。我看到在那个镜头当中，有城市的街角，有擦肩而过的路人，有人行横道，然后配上当时那个旋律，就是特别经典。每个人小里心里的那个期待、忐忑，还有擦肩而过的那个不甘，完全复刻了当时青春里面出现的每一种情绪。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遇见》，当然遇见旋律也遇见当年那个纯粹的自己。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舒晓。接下来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今天想听到的歌《我的地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在你的青春里循环过的旋律一定绕不开许嵩这个名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如果当时》，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ing。 当然这首歌里面最吸引我们的应该是婉转的那个戏腔，另外一半我觉得也特别的动人，特别的吸引我，就是很直白的这种心事的描绘，所以两个风格交融在一起就很物是人非的感觉。7:3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蒋凡，东山上。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蒋凡的《东山上》，当然他是21年的时候参加的这档节目，参加完2年之后就病逝了。与飞门三个人的组合，就是黄金三人搭档，现在病逝了2个，所以全网都在怀念，不管是怀念之前他们创作过的一些歌曲，还是怀念他们曾经上过的那些综艺节目，都是被大家非常非常看重的，也被很多网友说蒋凡的这个声音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好声音，不管他是在做梵音还是在做后来的一些电子的迷幻音乐，都是很多音乐迷当中的心目当中的这个白月光吧。7:41，听完了蒋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陶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歌，陶喆的17岁。

唐田作词，钱雷作曲，一个关于传承、感恩和心愿的故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王菲的《如愿》，又有温柔的岁月，同时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当时这首歌不仅是一个影视的金曲，也是一个关于回忆、关于时光的一个回信吧。我觉得每一次听都是对心底的一次自己的未完成的心愿，想要继续前行的一次勇气的这个致敬。7:5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来自谢霆锋《游乐场》。

这首歌是千禧年那一年发表的，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一首歌。所有人的人生都好像一个游乐场一样，爱过、痛过、热闹过，当然也在自己的动心和惊心当中有过一些波澜。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北京鸟巢演唱会的这个三四分钟的时间当中，谢霆锋频频的看向那个提词器的上方，当然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提词器的上方刚刚好就是王菲在的那个位置，所以当天两个人是都穿着白色的那个演出服。快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慢歌的时候谢霆锋确实是很多次的目光都是放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两个人二十多年了，分分合合的次数也特别特别多，但是游乐场这个词语好像就是他们的人生答案一样。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张靓颖，直起，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糖葫芦串儿。

0: 89.3，闲听为快。这世界了不经意，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叹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琴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叮当，十年。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0: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893日光倾城。